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es， 想着你的眼神没有差，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，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，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，不只有梦里的画面，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

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。 Oh man，那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你的电话、你的地址、你的意思。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，抱歉我不能出现，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。

阿春的方式，不得不承认这旋律中的连接就很多，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首太仓促的诗，有这种事农民里还留在那里下旨，这时代强迫 update 未免也太不够意思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
1: 十分，
2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Beautiful。
1: 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哦，不是我的歌，不是我的歌，但是我相信前奏一下，你应该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首新歌，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唱。有一些歌可以变快，有一些歌可以变慢的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。

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. Thank you. 是为大家介绍今天辛苦的 band， 他们棒不棒？棒呆了！他们叫什么？吸尘器。没有开玩笑，我一定要好好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在我右手边 ，guitar 辛苦的 guitarist 小春老师。

掌声鼓励一下杨梅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很多乐器里头你不太会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他的声音一定要存在，他是一个非常低频的声音，我们的嘉豪老师贝手。

性感吧。他想当单身，可是他不是单身。接下来，我们这次非常辛苦的 band leader 也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安伟老师。

0: 一定要你来救我。
1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2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1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喽，要赶快休息，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。

直到一切又没入了黑。我也曾尝试记得你的脸，但我在清醒时记录下亏欠，此刻我已然蜕变。 I've changed, yeah, definitely I've changed。 也许我错了，也许我太过懦弱，但这一切都是过程描写飞升和堕落。

0: 那个马朵阿塞的地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不应该把它放在那边长杂草，所以妈妈把工作辞掉了。
1: 啊？那我们以后不是会很穷？
0: 不会很穷，只是会没有钱，
1: 还不是一样？
0: 不一样啊。

0: 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是郭静。
1: 现在来呼吸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休息。
0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